0: 好，我是九零一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，出门呀，斗志昂扬出发呀，嘿嘿，哈哈哈哈。
1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经广九零一，动听假日。

0: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，
1: 月月有优惠，周周有预减。
0: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，水果烘焙低至五折。
1: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，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。
0: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，
1: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。
2: 建行裕农通涉农专属借记卡，无免优惠，工本费年费全免，跨行跨区取款不收手续费，免费法律咨询、医疗咨询。建行裕农通，惠农权益享不停。长沙城市咖啡节8.0来了，全国30城100家精品咖啡品牌经贸揽秀城联合梅溪湖艺术博物馆，解锁咖啡加艺术新玩法。10月1到10月4号，来杯好咖啡吧。
3: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，最高300万，年化利率低至2.8%起，手机申请审批快捷，年龄18至65周岁，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。
4: 做人民满意银行的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为您报时。
5: 我是9-0-1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9:00。
2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经广9-0-1，动听假日，

0: 一诗一天地，一词一春秋。
1: 唐诗宋词，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。
0: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，小桥流水的叮咚，
1: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，意迹梅花的柔情，
0: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，
1: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。
0: 长亭杨柳细雨，
1: 明月梧桐归鸟，
0: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，
1: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，
0: 字字珠玑，
1: 唇齿留香，
0: 遇见唐诗宋词，
1: 爱上

新朗网络共守护，安心消费有温度。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与您同行，擦亮双眼，理性投资，您的权益我们全力护航。建行裕农通涉农专属借记卡，无免优惠，工本费年费全免，跨行跨区取款不收手续费，免费法律咨询、医疗咨询。建行裕农通，惠农权益享不停。长沙城。

0: 生电话，
1: 别搭理，
2: 高额返利，
1: 别相信，
0: 免费礼品，
1: 别贪心，
2: 冒充亲友，
1: 别转账，
0: 保健品套路，
1: 别上当，养老钱不容易，守住积蓄不被骗，保卫养老钱。
3: 中国广电提醒您，不信不贪不转账，时刻警醒不上当。

0: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，大家叫我们码农。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。
1: 谢谢程序员小哥，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。
2: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，请多一点耐心，多一份体谅，
3: 尊重与关爱，
2: 加油，城市超人。
3: 湖南经广901，湖南经广901。
4: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。

0: 长沙城市咖啡节8.0来了，全国30城100家精品咖啡品牌经贸揽秀城联合梅溪湖艺术博物馆，解锁咖啡加艺术新玩法。10月1到10月4号，来杯好咖啡吧。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 湖南经广，不只是湖南经广。
1: 怎么围起来了？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，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。哎，你帮帮忙，拍两张呗，我给你发大红包。
2: 兄弟，干一杯。
3: 哥们儿，咱俩是真投缘，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，你多教教我，我也跟着学习学习。
4: 哎，兄弟别伤感了，不就失恋吗？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，还能看见军舰呢。发我个位置。
5: 图书馆啊，那边就是。你认识我老师？嗨，自己人，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。
6: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，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？除非你拍得到，能证明。
7: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，一张照片，一个定位，一场偶遇，一番讨论，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，渗透策反，防范间谍从无小事，国家安全无外人，你我都是责任人。
0: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经广901，动听假日，

0: 好神秘。
1: 哦，为什么呢？
0: 你知道小树屋里那机器人吗？小树经常对着它嘀咕什么。还有一个无人机，小树天天捣鼓它。哦，对了，他房间好多遥控器，肯定是女朋友送的，都不准我碰。
1: 你说的这些啊，都是小树的种地新神器：机器人播种收割，无人机施肥巡查。按下遥控器，小树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%。
0: 哇，好厉害！原来是新神器让小树变神秘了。
2: 乡村振兴，智慧同行，新农人，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。
3: 湖南经广901，湖南经广901。
4: 长沙城市咖啡节8.0来了，全国30城100家精品咖啡品牌金茂揽秀城联合梅溪湖艺术博物馆，解锁咖啡加艺术新玩法。

0: 山的。
1: 做人民满意银行的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为您报时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9-01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6:00。今晚准备干点啥？听听9-01，给你好消息。
3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京广9-01，动听假日，享

0: 眼
1: 泪。没事没事，我来我来。
2: 遇见我之后，你是万能侠，罐头打不开，
3: 罐头打不开，来给妈妈，轻轻松松啊。
2: 遇见我之前，你惜字如金。
1: 那个，有一天我看在你出现的时候，我整个人就是特别的那个，我可以喜欢你吗？
4: 随便。
2: 遇见我之后，你滔滔不绝。
4: 少吃点零食，冷自己不知道吗？乱七八糟的，哎呀！
5: 妈妈，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，是什么样子？我没见过，你是不是也快忘了？
6: 哎呀，你妈妈那个时候啊，特别爱打扮。
7: 你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，写的诗歌啊，经常登在报纸上。
1: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，能弹能唱。
5: 我是你的软肋。
8: 我是你的软肋。
5: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，亲爱的妈妈，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，爱我，也记得爱自己，爱自己。
9: 湖南经广901，
10: 湖南经广901，
11: 建行玉农通涉农专属借记卡，无免优惠，工本费年费全免。跨行跨区取款不收手续费，免费法律咨询、医疗咨询。建行玉农通，惠农权益享不停。长沙城市咖啡节8.0来了，全国30城100家精品咖啡品牌经贸揽秀城联合梅溪湖艺术博物馆，解锁咖啡加艺术新玩法。10月1到10月4号，来杯好咖啡吧。本节目由为你带来长沙城市咖啡节8.0的长沙经贸揽秀城特约播出。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业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经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一诗一天地，一词一春秋，
1: 唐诗宋词，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。
0: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，小桥流水的叮咚，
1: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，意迹梅花的柔情，
0: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，
1: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。

0: 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，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。
1: 悠悠鹿鸣，食野之苹，我有嘉宾，鼓瑟吹笙，
2: 保护生态，保护我们共同的家。
3: 湖南经广901，
4: 新浪网络共守护，安心消费有温度。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与您同行，擦亮双眼，理性投资，您的权益我们全力护航。建行裕农通涉农专属借记卡，无免优惠，工本费年费全免，跨行跨区取款不收手续费，免费法律咨询、医疗咨询。建行裕农通，惠农权益享不停。长沙城市咖啡节8.0来了，全国30城100家精品咖啡品牌，经贸揽旧城联合梅溪湖艺术博物馆，解锁咖啡加艺术新玩法。10月1到10月4号，来杯好咖啡吧。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。

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.1，湖南经广，不只是湖南经广。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经广九零一，动听假日。

0: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？
1: 还真没有留意过，
2: 不太清楚。
3: 哎呦，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。
0: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？
4: 上学那会儿吧。
2: 哎呦，那可有些年头了。
5: 读者证找不到了，就没怎么去了。
0: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？
6: 工作太忙了，实在没时间。
7: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。
3: 我家离得有点远。
8: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，藏书总量近11.8亿册。你介于

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京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业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京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经广901，动听假日。

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京广九零一，动听假日，想。